0: 是闪烁，是陈老师。
1: 三星的说法 10-4 可以做三块做的 call
0: 做法是现在一个做
2: 不是现在没得 call 我放了我
0: One, three, that's correct.

0: 在做这种 service for mission unit send 250。
1: 哎，不错，三十个。One for a scenario.